0: 两个青松青，南瓜阿乌卡丢，
1: 面包，阿乌卡丢，
0: 加 cheese 来没卡？留望，然后放 cheese 放进来
1: ，cheese 就放，
0: โอเค，然后ปิดชั้นบนเลยค่ะ，
1: ฟืบ
0: เรียบร้อยค่ะ。